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天主前没有嫉妒和分裂的空间。教宗在三中经后表示，索马里发生严重人道主义危机，需要国际援助。绿色岩浆，雅各伯·马蒂维的故事迈向奥斯卡。天主的思念不是我们的思念，我们的道路也不是他的道路。教宗梁十四世以这句话展开了他在9月20日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的醒思，并且这句话总能撼动那些陷入日常困难、苦苦寻求解决之道的人。但这句话并不是说天主不俯听我们，不垂允我们的祈祷和祈求。相反的，天主为我们准备的是无限伟大的计划，甚至比我们这些沾染罪恶的男女的计划更有人情味。教宗表示，因此先知的这个呼吁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要离开我们那歪曲的道路，来归附那慈悲和宽恕的上主。在当天的福音中，圣使马窦记述了雇工的比喻，比喻中讲述工人受召在葡萄园里工作，有的工作了一整天，有的只工作几个小时，有的在日落时才来工作。然而工作结束时，葡萄园的家主却付给所有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段福音的核心正是在付工资的时刻体现出来。在工人眼中，这看似是不公义的，以致引起愤怒和负面的反应。然而这恰恰是更慷慨的正义和更伟大的爱的标记。这不只是为某些人，而是为所有的人。教宗解释道，天主有不同的道路和新的思念，即使是面对那些自认为居于首位、自认为赚得地位、自认功归于己的人也是如此。然而，当爱的法则打破算计的法则，慈悲的经验扩展功劳的经验，和平的恩赐遏制竞争态度，并使人在感恩中彼此靠近时，我们便赚得了喜乐、智慧与未来。最后，教宗勉励众人成为上主葡萄园的合作者，以崭新和完全符合福音精神的方式成为正义与和平的缔造者。教宗表示，在天主的心意涌现之地，嫉妒和分离没有容身之处。因此，趁上主可找到的时候，我们应寻找他；趁他在近处的时候，我们应呼求他。让我们离弃歪曲的道路和不公正的思念。教宗梁十四世9月20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说，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索马里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指出那里的暴力事件和极端气候变化现象使当地人们，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本已不稳定的生活情况更加恶化。教宗说，我希望国际社会慷慨参与，使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 不缺乏所需的援助。索马里再次面临持久的干旱，人道主义危机危及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将近200万儿童，他们既没有水，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此外，教宗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时，特别向意大利维罗纳省的佩斯坎蒂纳的人们送上祝福。当天，他们聚集在一座纪念碑周围，纪念那些在二战期间遭驱逐和囚禁的人。教宗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强调不能忘记历史，而要从中汲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一个看似如静谧山景的平静人生，实则蕴含着一股深沉且不可阻挡的能量。这是绿色岩浆记录短片的主人翁雅各伯·马蒂维的故事。该短片于9月18日至24日在美国洛杉矶比弗利山一家电影院放映，借由在加州放映，这部影片卖出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资格评选的关键一步。这部纪录短片由贝尔特拉米女士和阿克苏执导，与圣座传播部的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电台和梵蒂冈媒体合作制作完成。这部意大利语短片配有英文字幕。故事的主人翁雅各伯22岁，来自意大利北部特伦托省巴塞尔加迪皮内，患有杜氏肌肉营养不良症，需要依靠轮椅和呼吸机生活，但他并没有让疾病来耗尽自己的生命。他学习社会学，做药理教员，创作诗歌，且热爱电影、音乐和大自然。雅各伯研习大学课程，与朋友一起踢足球，经营贩售鸡蛋的小买卖，以及与家人在一起。此外，他还展望未来，也保存着对弟兄马蒂亚的记忆。马蒂亚于2022年1月因同样的疾病去世。马蒂维一家并没有因此处于痛苦中，而是选择对他人开放。雅各伯的双亲通过几个社会推广的组织和项目，与巴塞尔加迪皮内的青年共同工作，推动接纳、包容及和平教育。关于这次放映纪录短片《绿色岩浆》，雅各伯向北新闻网说，我为这一刻无比高兴和激动，愿这短片能触及更多观众，并将触及更多的人。他认为，在一个高度不确定和全球局势紧张的时期，这部影片能成为一把钥匙，让我们每个人发现自身美好的一面。雅各伯指出，角逐奥斯卡奖的愿景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个人荣耀，不如说是一个让讯息尽可能到达更多的人那里的契机。他提到从圣座传播部那里得到的支持，并指出影片内容响应了方济各教宗关于友爱团体和照料受造界的呼吁。疾病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但它也能让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现实。雅各伯认为，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疾病，就能理解很多关于世界运行、痛苦，甚至是痛苦意义的道理。这有时并不容易理解。短片导演贝尔特拉米女士也向本新闻网分享说，雅各伯、他的弟兄马蒂亚和皮内地区团体的生活，对他而言是真情实意和团结互助的榜样，是生活的福音。因此，将这部影片带到好莱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展现出在信仰中善度生活的意义和力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伤痛、悲伤的定义，然后探讨伤痛、悲伤与人生，再而探讨面对和处理伤痛、悲伤的建议，最后探讨与处于悲伤者同行的建议。悲伤是对重大失落，例如亲人过世、重大生活变故或熟悉模式的终结，或不如人意的事物所产生的深刻的情绪和生理反应。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说法，它包含了渴望、迷茫、絮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悲伤不仅限于失去亲人，但当失去挚爱之人时，因彼此关系复杂悲伤，可能会因内疚和困惑而加剧，尤其是在彼此关系并不融洽的情况下。悲伤也可以是因失去之事而被引发的剧烈痛苦。悲伤并非是单一的情绪，相反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悲伤激发出各种感受、生理反应和行为，例如深深的哀痛、愤怒、沮丧或狂怒、内疚、后悔、对未来的焦虑或恐惧、麻木或空虚，因此使人感到疲劳、精神恍惚、消耗身体能量、难以入睡、影响食欲。若不处理，渐渐演变为长期悲伤，需要寻求专业药物治疗的情况。因此，悲伤能令人精疲力竭、虚脱，需要尽可能处理。一句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对人生看法的名言，他叹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那就是人生过程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占了绝大多数，而不如意事常会给人带来形体、精神、感性上的痛苦后果，使人感到伤痛、悲伤。因为不如意之事是相反人对幸福、事事吉祥顺利、圆满的期望。人生既然摆脱不掉不如意事可以带来的伤痛，为了能生活出生命的意义、价值、目的，我们需要面对、处理和治愈不如意之事可能带来的伤痛或悲伤，并且把伤痛、悲伤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1: 首先，我们要意识和切记，

新的意义，并最终继续生活下去。当得知损失发生后，给您的几个建议是，除了在思维意识上接受已失去的人或理想或可拥有的理所当然的事物之外，可以立即安抚情绪与自我舒缓的动作，从肩膀到双手，轻柔缓慢地抚摸双臂，让大脑的情绪中枢释放安全平静的讯号。要设定哀悼时间，每天抽出特定的时间，有意识地感受哭泣或记录情绪对所失去的感受。当强烈的悲伤过去后，轻轻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件小小的可控的事物上。再有就是自我关怀，在极度痛苦的时刻，给予自己身体上的温暖和安慰。疲惫是悲伤的常见症状，它会让人难以度过一天。允许自己休息，充足的睡眠和全天适当休息都很重要，不要因为给自己留出时间而感到内疚。要优先处理基本的事项，悲伤会消耗大量的体力，规律饮食，保持水分充足，保证充足的休息，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摄取营养丰富的食物，能为您提供应对悲伤所需要的能量。要注意规律运动，运动是提升精力、缓解压力的绝佳方式。向可信任的人倾诉，倾诉感受可以帮助人走出悲伤，减少孤独感。若有时间的话，可以写日记或信，把想法写出来会很有帮助的。即使最终没有对文字进行任何处理，只是把它们从脑海中释放出来，就能感到放松和安宁。要避免做出重大的决定，在极度悲伤不知所措时，尽量避免做出重大的生活改变。可以加入互助小组，互助小组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与其他感同身受的人进行交流。再有就是寻求适时的支持，例如朋友、家人甚至辅导，向可以交心畅谈且安全的人倾诉。此外，要注意对不如意的事件、人际关系的变化、亲人离世、理想破碎等等不同损失的反应所产生的悲伤程度、处理的过程，每个人都不一样，且是个人化的。以上提出的只是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不能一概而论。那么，该如何帮助照顾那些遭受损失的人呢？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人的悲伤的方式都不同，悲伤没有对错，允许自己感受各种情绪，并给自己足够的时间疗愈。如果有人或家庭成员、工作场所、同工遇到损失后陷于悲伤，可以怎样照顾他们呢？面对悲伤的人，请切记避免使用负面安慰和陈腔滥调，因为这些话会淡化悲伤者的痛苦。永远不要说一切皆有因果，他们去了更好的地方，或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相反，要直接承认他们的痛苦，主动提出帮忙，做些具体的事情，而不是仅仅说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并且要保持真诚，要有同情心的态度，在静默中陪伴，让对方感受到关切的临在同处。

0: 是提出很多自以为是，或是自己处理悲伤的经验和意见，因为悲伤是情绪、精神痛苦，需要时间与过程，顺其自然跳出，慢慢地接受失去的事实，找到新的意义，并最终继续生活下去。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伤痛、悲伤的定义，然后探讨了伤痛、悲伤与人生，再而探讨面对和处理伤痛、悲伤的建议，最后探讨与处于悲伤者同行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三部分。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天主前没有嫉妒和分裂的空间。教宗在三中经后表示，索马里发生严重人道主义危机，需要国际援助。绿色岩浆，雅各伯·马蒂维的故事迈向奥斯卡。天主的思念不是我们的思念，我们的道路也不是他的道路。教宗梁十四世以这句话展开了他在9月20日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的醒思，并且这句话总能撼动那些陷入日常困难、苦苦寻求解决之道的人。但这句话并不是说天主不俯听我们，不垂允我们的祈祷和祈求。相反的，天主为我们准备的是无限伟大的计划，甚至比我们这些沾染罪恶的男女的计划更有人情味。教宗表示，因此先知的这个呼吁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要离开我们那歪曲的道路，来归附那慈悲和宽恕的上主。在当天的福音中，圣使马窦记述了雇工的比喻，比喻中讲述工人受召在葡萄园里工作，有的工作了一整天，有的只工作几个小时，有的在日落时才来工作。然而工作结束时，葡萄园的家主却付给所有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段福音的核心正是在付工资的时刻体现出来。在工人眼中，这看似是不公义的，以致引起愤怒和负面的反应。然而这恰恰是更慷慨的正义和更伟大的爱的标记。这不只是为某些人，而是为所有的人。教宗解释道，天主有不同的道路和新的思念，即使是面对那些自认为居于首位、自认为赚得地位、自认功归于己的人也是如此。然而当爱的法则打破算计的法则，慈悲的经验扩展功劳的经验，和平的恩赐遏制竞争态度，并使人在感恩中彼此靠近时，我们便赚得了喜乐、智慧与未来。最后，教宗勉励众人成为上主葡萄园的合作者，以崭新和完全符合福音精神的方式成为正义与和平的缔造者。教宗表示，在天主的心意涌现之地，嫉妒和分离没有容身之处。因此，趁上主可找到的时候，我们应寻找他；趁他在近处的时候，我们应呼求他。让我们离弃歪曲的道路和不公正的思念。教宗梁十四世9月20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说，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索马里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指出那里的暴力事件和极端气候变化现象使当地人们，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本已不稳定的生活情况更加恶化。教宗说，我希望国际社会慷慨参与，使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 不缺乏所需的援助。索马里再次面临持久的干旱，人道主义危机危及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将近200万儿童，他们既没有水，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此外，教宗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时，特别向意大利维罗纳省的佩斯坎蒂纳的人们送上祝福。当天，他们聚集在一座纪念碑周围，纪念那些在二战期间遭驱逐和囚禁的人。教宗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强调不能忘记历史，而要从中汲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一个看似如静谧山景的平静人生，实则蕴含着一股深沉且不可阻挡的能量。这是绿色岩浆记录短片的主人翁雅各伯·马蒂维的故事。该短片于9月18日至24日在美国洛杉矶比弗利山一家电影院放映，借由在加州放映，这部影片卖出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资格评选的关键一步。这部纪录短片由贝尔特拉米女士和阿克苏执导，与圣座传播部的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电台和梵蒂冈媒体合作制作完成。这部意大利语短片配有英文字幕。故事的主人翁雅各伯22岁，来自意大利北部特伦托省巴塞尔加迪皮内，患有杜氏肌肉营养不良症，需要依靠轮椅和呼吸机生活，但他并没有让疾病来耗尽自己的生命。他学习社会学，做药理教员，创作诗歌，且热爱电影、音乐和大自然。雅各伯研习大学课程，与朋友一起踢足球，经营贩售鸡蛋的小买卖，以及与家人在一起。此外，他还展望未来，也保存着对弟兄马蒂亚的记忆。马蒂亚于2022年1月因同样的疾病去世。马蒂维一家并没有因此处于痛苦中，而是选择对他人开放。雅各伯的双亲通过几个社会推广的组织和项目，与巴塞尔加迪皮内的青年共同工作，推动接纳、包容及和平教育。关于这次放映纪录短片《绿色岩浆》，雅各伯向北新闻网说，我为这一刻无比高兴和激动，愿这短片能触及更多观众，并将触及更多的人。他认为，在一个高度不确定和全球局势紧张的时期，这部影片能成为一把钥匙，让我们每个人发现自身美好的一面。雅各伯指出，角逐奥斯卡奖的愿景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个人荣耀，不如说是一个让讯息尽可能到达更多的人那里的契机。他提到从圣座传播部那里得到的支持，并指出影片内容响应了方济各教宗关于友爱团体和照料受造界的呼吁。疾病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但它也能让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现实。雅各伯认为，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疾病，就能理解很多关于世界运行、痛苦，甚至是痛苦意义的道理。这有时并不容易理解。短片导演贝尔特拉米女士也向本新闻网分享说，雅各伯、他的弟兄马蒂亚和皮内地区团体的生活，对他而言是真情实意和团结互助的榜样，是生活的福音。因此，将这部影片带到好莱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展现出在信仰中善度生活的意义和力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伤痛、悲伤的定义，然后探讨伤痛、悲伤与人生，再而探讨面对和处理伤痛、悲伤的建议，最后探讨与处于悲伤者同行的建议。悲伤是对重大失落，例如亲人过世、重大生活变故或熟悉模式的终结，或不如人意的事物所产生的深刻的情绪和生理反应。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说法，它包含了渴望、迷茫、絮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悲伤不仅限于失去亲人，但当失去挚爱之人时，因彼此关系复杂悲伤，可能会因内疚和困惑而加剧，尤其是在彼此关系并不融洽的情况下。悲伤也可以是因失去之事而被引发的剧烈痛苦。悲伤并非是单一的情绪，相反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悲伤激发出各种感受、生理反应和行为，例如深深的哀痛、愤怒、沮丧或狂怒、内疚、后悔、对未来的焦虑或恐惧、麻木或空虚，因此使人感到疲劳、精神恍惚、消耗身体能量、难以入睡、影响食欲。若不处理，渐渐演变为长期悲伤，需要寻求专业药物治疗的情况。因此，悲伤能令人精疲力竭、虚脱，需要尽可能处理。一句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对人生看法的名言，他叹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那就是人生过程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占了绝大多数，而不如意事常会给人带来形体、精神、感性上的痛苦后果，使人感到伤痛、悲伤，因为不如意之事是相反人对幸福、事事吉祥顺利、圆满的期望。人生既然摆脱不掉不如意事可以带来的伤痛，为了能生活出生命的意义、价值、目的，我们需要面对、处理和治愈不如意之事可能带来的伤痛或悲伤，并且把伤痛、悲伤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1: 首先，我们要意识和切记，无论失去了什么，这都是自己个人的事，所以不要为自己的悲伤感到羞耻。如果失去的人、动物、关系或境遇对我们意义重大，那么为失去他们而悲伤是人之常情。无论悲伤的根源是什么，都有一些健康的应对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方式可以减轻感到的悲伤，帮助接受失去的事实，找到新的意义，并最终继续生活下去。当得知损失发生后，给您的几个建议是，除了在思维意识上接受已失去的人或理想或可拥有的理所当然的事物之外，可以立即安抚情绪与自我舒缓的动作，从肩膀到双手，轻柔缓慢地抚摸双臂，让大脑的情绪中枢释放安全平静的讯号。要设定哀悼时间， 每天抽出特定的时间，有意识地感受哭泣或记录情绪对所失去的感受。当强烈的悲伤过去后，轻轻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件小小的可控的事物上。再有就是自我关怀，在极度痛苦的时刻，给予自己身体上的温暖和安慰。疲惫是悲伤的常见症状，它会让人难以度过一天。允许自己休息，充足的睡眠和全天适当休息都很重要，不要因为给自己留出时间而感到内疚。要优先处理基本的事项，悲伤会消耗大量的体力，规律饮食，保持水分充足，保证充足的休息，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摄取营养丰富的食物，能为您提供应对悲伤所需要的能量。要注意规律运动，运动是提升精力、缓解压力的绝佳方式。向可信任的人倾诉，倾诉感受可以帮助人走出悲伤，减少孤独感。若有时间的话，可以写日记或信，把想法写出来会很有帮助的。即使最终没有对文字进行任何处理，只是把它们从脑海中释放出来，就能感到放松和安宁。要避免做出重大的决定，在极度悲伤不知所措时，尽量避免做出重大的生活改变。可以加入互助小组，互助小组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与其他感同身受的人进行交流。再有就是寻求适时的支持，例如朋友、家人甚至辅导，向可以交心畅谈且安全的人倾诉。此外，要注意

0: 没有对错，允许自己感受各种情绪，并给自己足够的时间疗愈。如果有人或家庭成员、工作场所、同工遇到损失后陷于悲伤，可以怎样照顾他们呢？面对悲伤的人，请切记避免使用负面安慰和陈腔滥调，因为这些话会淡化悲伤者的痛苦。永远不要说一切皆有因果，他们去了更好的地方，或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相反，要直接承认他们的痛苦，主动提出帮忙，做些具体的事情，而不是仅仅说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并且要保持真诚，要有同情心的态度，在静默中陪伴，让对方感受到关切的临在同处，而不是提出很多自以为是或是自己处理悲伤的经验和意见，因为悲伤是情绪，精神痛苦需要时间与过程，顺其自然跳出，慢慢地接受失去的事实，找到新的意义，并最终继续生活下去。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伤痛、悲伤的定义，然后探讨了伤痛、悲伤与人生，再而探讨面对和处理伤痛、悲伤的建议，最后探讨与处于悲伤者同行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悲伤第三部分。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主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武商比约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探访圣座文化教育部，问候该部会的职员及合作者。教宗接见特殊奥林匹克代表团，提及他自己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并邀请他们追随圣弗拉萨蒂的方表。

0: 活出圣善的生活。新闻周刊，耶稣圣婴医院位于全球最佳儿童医院第四名。教宗李昂十四世9月21日上午11:30，前往圣座文化教育部办公楼，在感谢和赞赏中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探访。圣座该部会的公告提及这个消息。教宗在圣座文化教育部门口受到部长梅东萨书记的迎接，两位秘书长也在场。接着，教宗问候了在场的所有职员及合作者，并在小圣堂祈祷片刻。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教宗发表了简短讲话，鼓励该部会的日常工作及其对教会和全世界所做的服务。教宗也强调，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促进天主教的教育使命和文化责任，通过体育和艺术来制造许多相遇的机会，并借由那能推广人文主义一切价值的普世语言来激励对话。教宗最后表示，圣座部会的工作是一项宝贵工具，用以传扬教会的根本讯息及信仰。探访结束之际，教宗向在场众人及其家庭颁赐降服。我将你们托付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弗拉萨蒂的转求，这位年轻人跟你们一样投身于体育运动，他深爱基督，并与许多朋友一起将体育运动的价值化为良好且慷慨的生活，圣善的生活。教宗李昂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接见特殊奥林匹克代表团，这些意大利运动员参加了2025年特殊奥运世界冬季运动会。圣父教宗首先向这些运动员表达了与他们见面的欣喜之情。教宗分享道，如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很喜欢体育运动，而且我深信其伟大的教育价值，因为他教导人崇高且真正的价值。参与体育运动意味着认真又辛苦地投入其中，从而怀着忠诚、信赖、开放胸襟、团队精神和勇气分享坚韧不拔的果实。教宗表示，我们的世界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提醒众人生命真正价值的人，需要男男女女通过其榜样展现出分享与爱的道路是唯一通往幸福与和平的途径。圣父教宗提到，体育运动是普世的语言之一，它超越文化、社会、宗教和生理差异，促使人们团聚在一起参加同一场的比赛，一起成为成功与失败的主人翁。教宗感谢在场众人的临在，他们所带来的真实快乐，以及他们活出的积极讯息。教宗鼓励运动员、教练、领导者、助理及合作者们满怀热忱地继续他们的工作。最后，教宗期勉他们效法圣弗拉萨蒂，活出圣善的生活。 教宗为在场的人及其家属和挚爱颁赐宗座降服。美国新闻周刊与一个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合作发布2027年世界最佳专科医院排行榜。这项国际排名旨在评选各个专科领域中最优秀的医疗机构。圣座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在全球儿科专科医院排行榜中位列第四，较上一届上升两位，并继续稳居欧洲第一。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自2024年起一直跻身全球前十，也是该专科全球前25名中唯一一家意大利医疗机构。排名前三的均为北美洲医院，分别是多伦多病童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和费城儿童医院。在儿科类别中，新闻周刊和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评估了35个国家约800家医疗机构，最终将250家医院列入排行榜。除了整体排名外，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还有两个领域获评为突出专科及儿科范围内表现尤其卓越的专业领域。在2027年榜单中，除了去年已经获得认可的肿瘤科之外，新生儿科也被列入其中。耶稣圣婴医院院长奥内斯蒂教授表示，这项认可无疑令人欣慰，它属于所有每天以专业能力和奉献精神照顾儿童并为医院生活做出贡献的人。他继续说道，这项成果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来自世界各地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士的评价。耶稣圣婴医院的卓越表现获得国际医疗界认可，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价值以及日常工作的有力肯定，而这项工作始终得到广大群体的支持。世界最佳专科医院排行榜由三项评估内容构成，并按照不同权重计入总分。专业声誉占总分的 85%， 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医生、医疗专业人士和医院管理者受邀推荐他们认为在各自专业领域表现最优秀的医疗机构。另有 10% 的分数来自医院获得的认可与质量认证。评估内容包括国家和国际机构认可的安全与质量标准，例如国际联合委员会的认证，以及针对特定医疗领域颁发的专业认证。其余 5% 与病患报告结果指标的采用情况有关。新闻周刊和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通过专项调查了解各医院是否收集并运用患者亲自反馈的治疗结果，同时评估相关项目的发展程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由于施礼华神父的祈祷、严厉的刻苦和永无休止的使徒工作，继续地结出更多的果实。正在此时，1935年初，一位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欧华路出现了。欧华路注定要在施礼华神父的生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位杰出的学生，也是一位超级的斗牛士。他非常热衷于斗牛，以至于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偶尔会租一个小斗牛场与小公牛对抗，来练习他们的斗牛的技能。欧华路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天都参加弥撒和领圣体，并且他是省卫增爵社团的非常虔诚的成员。为了帮助穷人，他经常冒险进出城市中最贫困和最危险的地区。其中的一个贫民窟地区是圣拉蒙，那里的人们在非人性的条件下挣扎着求生，许多人住在用纸板制成的棚屋里。省卫增爵社团为这些穷人们提供了各种的协助，包括食物和医疗费用等。省卫增爵社团的学生成员也在这个区域教授道理课。大概在一年前，欧华路和省卫增爵社团的一群学生成员们在前往教授道理课的路上遭到了严重的袭击。这是发生在1934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个由大概15人组成的一伙暴徒，在学生们要到圣拉蒙的路上，就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在袭击中，年轻的欧华路被打伤了后脑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伤口，且鲜血直流。他的另一个同伴的耳朵差点被撕掉。幸运的是，他们碰巧在地铁站附近，于是他们逃进了地铁站内，跳上了第一列进站的列车逃跑了。欧华路满身是血的回到家，并且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他的伤口被感染，而且发了高烧，需要每天接受医生的治疗，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一事件并没有阻止他帮助贫困地区的穷困家庭。正是由于他努力地帮助穷人，他才听说了有关施礼华神父的事。在1935年的其中一天，欧华路在前往阿罗约德阿布鲁尼家区的路上，穿过一片的小麦和大麦田。当时他注意到他的三四个朋友正在深入的交谈，因此欧华路问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回答说，施礼华神父和他正在进行的使徒工作。其中一名学生马努尔·佩雷斯随后告诉他一些关于施礼华神父感人的事迹。于是欧华路说，他想要和施礼华神父见面。欧华路与施礼华神父的第一次交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华路回忆说，施礼华神父马上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卡门德·布迪略的侄子吧？事实上，卡门德·布迪略是他的姑姑，是他父亲的其中的一个妹妹，也是欧华路受洗时的代母。卡门和他的妹妹皮拉尔住在一起，两姐妹都是单身，做了许多慈善工作。他们特别帮助了达马斯使徒会的修女和病患基金会。正是在卡门
和皮拉尔协助达马斯基金会的期间，在施利华神父成为病患基金会的神师后遇到了神父。有一次，当卡门与施利华神父交谈时，他告诉神父有关他的侄子欧华路的事。他非常看重欧华路，并且说他的侄子是一位非常好的年轻人。虽然这次的交谈没有持续超过五分钟，但是欧华路感觉到施利华神父对他印象深刻。然后施利华神父建议他们应该再次的会面，做更深长的交谈。但是当欧华路再去见施利华神父时，施利华神父却爽约了。欧华路回忆道，似乎是他突然被叫去探望一位临终者，他无法联系到我，因为我没有给他我的电话号码。因此主业团的创办人与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与继任者之间关键性的会面被延迟到几个月之后。

大概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建筑系的学生，波多洛·卡西亚罗也加入了整个故事。波多洛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人。波多洛是一位名叫彼得·卡西亚罗的英国绅士的曾孙。彼得·卡西亚罗的专长是矿物学和会计学。他搬到西班牙修建铁路，之后借由开矿而致富。有些矿井则远达俄罗斯乌拉尔。他最后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修建了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庄园。波多洛自己说道，在1935年，我抵达马德里三年后，我的一位朋友穆瑞诺告诉我，他最近认识了一位评价很高的施里华神父，并且想要把他介绍给我。波多洛习惯于在马德里四处走动，绘制建筑物的素描，并且对有关他所观察到的事情做了许多的笔记。因此，他描绘了与施里华神父第一次的会面。他这样写道，我们上了一楼，就像往常一样，我记录了一切。门旁边有一块闪亮发光的牌匾，上面写着 DYA 学院。我们进门后，入口大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事情并非我所想象的那样。我原来认为会是一个宽敞而漫无边际、没有一点温暖的地方。相反的，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简陋的中产阶级家庭住宅的门厅里，装饰十分高雅，最重要的是非常的干净，气氛亲切而轻松。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很喜欢它。我们被带到一个小客厅，在那里我们等了几分钟。过了不久，一位面带微笑、30岁左右的神父走了进来。他停了一会儿，和蔼可亲地看着我，脸上戴着圆框眼镜，微微地向前倾。我的这位朋友向神父说道，施里华神父，这是我的朋友波德洛·卡西亚罗。然后这位年轻的神父让奥斯定给我们几分钟，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交谈了。他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坐下来谈话，那次的谈话足以让我一下子抛开所有的疑问，因为施里华神父完全不同于我原本对他想象的任何印象。我曾期望看到的是一个超凡入圣的角色，或是类似这样奇怪的人物。这就是以我的偏见所描绘出的讽刺的图像。相反的，我所看到的施里华神父，他精力充沛，亲切善良，非常率直而自然。从一开始，他就给我注入了极大的信心，同时，我对他的尊重远超出了对他年龄的尊重。我特别被他的善良、富有感染力的喜悦及他的幽默感所震撼。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就像我一生中从未对其他人这样做过。我并不清楚我们谈了多久，大概不超过45分钟。我只记得在自己说再见时，告诉他，神父，我希望您能成为我的神修指导。波德洛并不了解什么是神修指导或神修辅导，他所知道的是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建筑系的学生，去找一位神父做神修指导。那天，施里华神父
还向博多洛介绍了小教堂。博多洛回忆道，那是一个相当小的教堂，展现出安静的天井、肃静、朴实，既令人愉悦，显然是用爱来完成的。在祭台前方的墙上，有一幅以厄玛乌的两个门徒与主交谈的油画。博德洛对此印象深刻，在离开之前，他与施利华神父安排了定期见面的时间。初次见到施利华神父的博德洛这样写道，我越是与施利华神父交谈，向他透露了我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我就越发现他的灵修是多么的卓越。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到他那令人惊叹的爱的能力和他极佳的同理心。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